季礼收成好，转眼又是新年到。新年到，丰收的新年多热闹，大街小巷放鞭炮，舞龙灯，踩高跷，迎财神，接元宝，家家户户乐逍遥，家家户户乐逍遥。

新年，人人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和老少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大家乐，乐淘淘，大家欢迎新年到，大家。